0: 通啊，那是采取了非常精致化的一个运行策略啊。现在是司机朋友小车即行即走，耽误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精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信首选华虹。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0: 帅帅帅，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一起来继续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重庆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上部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85米，赣州的城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86米，飞翔路的东向西拥堵354米，太康中大道西向东拥堵348米，上饶的320国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71米，236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549米，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拥堵506米。再来看到高速方面，以下路段还在实行交通管制。 S50 太景高速连接线的65公装加950米到81公装加180米，井冈山风景区至井冈山收费站区间双向白天单道通行，晚上抢修施工进行交通管制。以下路段单道缓慢通行， S81 修大高速隧大吉安段的411公装加800米，水岩收费站至左安收费站隧川往宜春方向， S81 修大高速隧大赣州段的412公装加150米，田螺坑大桥桥头往大禹的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45万千气象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宜春、南昌四市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州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方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和赣中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赣中南部和赣南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很多家长带孩子来生长发育门诊，第一句话就是我家孩子是不是太矮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艳玲提醒，除了单次身高，生长速度也很重要。三岁到青春期前，孩子每年身高增长低于5厘米就需要引起警惕，建议每3个月测量一次身高并记录生长速度，发现生长明显放缓

0: 管，及时带孩子做规范评估。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吃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大家拿到新药翻看说明的书的时候，除了用法用量啊，最关注的就是不良反应，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药物的副作用。很多人看到说明书上密密麻麻的副作用说明，都会心生顾虑，担心药物不安全，不敢放心服用。其实啊，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惶恐，今天就给大家科学的来读懂药品的不良反应，安心规范的用药。首先大家要分清两个概念，药品不良反应和用药错误。药品不良反应是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和治病无关的轻微不适，是难以完全杜绝的概率性现象。比如吃抗过敏药吃好过敏之后出现犯困头晕的情况，就属于正常的不良反应。而用药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像吃错药、超量服药、不按要求用药引发的不适，都属于人为的用药失误。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所有的药物都存在发生不良反应的可能性，但并不是每个人用药都会出现不适。就像吃辣椒啊，有的人胃肠敏感会拉肚子，有的人却毫无不适，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药品说明书上也会按照概率把不良反应分为常见、偶见、罕见等不良不同等级，大家可以放心参考。药物的不良反应发生主要和三个因素有关，一个是个人体质、年龄、体质、身体状态不同，对药物的耐受度也是不一样的。老年人肝肾功能减弱就更容易出现不适。二呢，就是药物本身的药理作用和辅料成分，部分药物呢在治疗治病的同时会轻微的影响身体的正常机能。三是用药的方式，比如空腹吃止痛药容易刺激肠胃引发不舒服。想要规避药物不良反应，大家记住几个简单实用的办法。用药前仔细阅读说明书，用药的时候呢一定要咨询药师，提前了解啊这个药物的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常见的反应啊，然后还有它的注意事项，严格按照标准剂量、频次、服用时间来用药，不擅自的增减药量。服药之后呢，如果出现了不舒服，千万千万记得啊，不要擅自的去停药，一定要换药，一定要及时的去这个来咨询专业的药师，毕竟医生还是会更加的专业一些。尤其呢，对于像这个老年人还有孕妇啊等等这样一些这个肝肾功能比较弱的一些人群，一定要注意啊。包括你如果说是多种药物共同服用的时候，你也要千万留意一下了。建议呢尽量的前往专业的药学门诊来进行咨询，科学的看待药品的副作用，规范谨慎的用药，才能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的用药安全。
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宴肴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3: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儿 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

0: 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8: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好好同学啊，希望你今天能好好的，不要迟到。在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朝阳这一段啊，朝阳大桥这一段，他说看到左边两条车道都有追尾的情况，这边看来情况确实是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然后顺顺说下雨了，姚哥说又停了，你们俩商量好到底是停了还是下了，这雨到底下不下。今天可能是断断续续的有一个会有一个阵雨啊。CC 同学说，他说在释阳路的南向北江陵西二路路口呢，车辆非常的大，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然后加塞儿情况也比较严重。看到这边确实是已经下毛毛雨了，希望调整一下交通信号灯的配时，能够帮我们希望我们去反馈一下。CC 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好的建议，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下，您觉得这边的信号灯需要怎么来进行调整会比较好。当然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反映给交警啊，看看具不具备这个相应的优化和调整的空间。那当然这个虚心听劝呢，还有我们的创意装饰啊。那么创意装饰29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的大，都有哪些福利呢？广电和创意是10年老搭档了，专门针对电台听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的待遇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补贴叠加，平时啊可是没有这个力度的，1万抵3万，省下的钱都能够置办全套家电了。咨询电话是88206322 88206322，签约还送灯具双联，再加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很多朋友担心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咱们要对听友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啊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还有2万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1万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职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的优惠，而且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啊最怕硬性增项，这个真的很实在。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马上有请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接着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现在这一刻钟是上学的一个出行高峰啊，目前的学校周边出行点位啊，车流呢有太多上升的一个表现啊，这大家呢这个做好提前的这个关注就好啊。这个总的来看啊，学校附近呢不会拉长太长的一个车多距离啊，基本上是占据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枝干路段。那当然呢，现在像南山大桥下桥的南四条路啊，是确实也受一些影响啊，这样的过江桥呢啊，桥下桥头正好有学校啊，那也提醒大家保持一下关注，包括现在启丰路，包括现在的上海北路玉泉岛，那这些啊大家呢同样得好关注和当心。当然今天啊在这个清凉的早间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啊倒是没有太多过激表现啊，那可能就是在这西一环东一环啊，虽说之前有事故，但是今天的这个车流压力呢并不显著啊。目前来看的话这从洪都高架上英雄大桥不用慌啊，上桥的话只有很短暂的一段缓行过程，马上就能上桥。那么洪都高架和西一环截止目前为止的话车多的范围呢也不算长啊，还是能有机会大有机会通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接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的天池路东向西拥堵693米，曲阳西路的西向东拥堵522米，赣州的新赣州大道西向东拥堵358米，赣南高架路出口南向北拥堵312米，迎宾高架路东向西拥堵1805米，上饶的中

0: 山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95米，320国道的西南向东北拥堵404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刚才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不光是有阳澄湖大闸蟹啊，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马上就到，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上线了，这里好物多，品质稳，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类美食礼盒全都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等您来，今年扫码就能领取满399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跳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毕竟又到吃大闸蟹的时候了，今年你有没有安排上呢？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蟹黄满，蟹肉甜，吃过你就觉得它没有平替。今天干胶优品直接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阳澄湖大闸蟹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到手10只，活动价只要339。那么10只正好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嘛。现在还有第二张礼券半价的活动，2张礼券一共508.5块，到手整整20只大闸蟹，还有实惠的1288行礼券可选，3.5两公蟹4只，加2.5两母蟹4只，一共到手8只，只要239。一共是有7种规格啊，公蟹母蟹搭配是不同的。买的越多，其实是更划算的。像这个239八只是29块多一只，但你买20只的话就是25块多一只，所以大家可以根据需求，也可以先尝试一下再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大闸蟹，因为大闸蟹要等到9月份真正开湖之后呢，您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这样的话可以让您吃得更新鲜。今天大概是9月下旬开湖，然后你就可以在9月下旬的时候来提前的去预约。

0: 隐藏开壶的第一口先来上谢卡，等到开壶之后呢，它就会顺丰或者是别的专业冷链给您运送到家。现在的这个提现日期是到12月，但建议大家9月、10月这个蟹黄肥美的时候，抓紧时间去下单啊，因为这个等到12月份的话，可能蟹就没有了。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现在是1588型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到手10只只要339。第二张礼券还有半价的一个活动。2张礼券一共508.5块，到手整整20只大闸蟹，千万不要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同样在市区跑，混动车是怎么能做到比纯油车更省油的呢？副驾驶女郎给你答案。燃油车跑市区更费油，主要是因为发动机的热效率不高。之前有相关研究测试过，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是低到不足15%了。也就是说，燃油车的燃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用在了驱动上，而混动车呢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加上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就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一些，所以相对来说就会更经济省油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1054帮人线先让朋友在等候啊，这位是吴先生，您好。
5: 哎，你好，哎，记者你好。
0: 哎，您说，吴先生。
5: 哎，我们在江西高安那边去买车变租车，合同也没给我们，签了好几份合同，我们也多次向你们当地有关部门反映这情况，都未得到解决，我想求助你们那个媒体来帮助一下我们。
0: 具体是什么情况您可以说清楚一点，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和谁签订了什么合同，然后这个存在什么问题？
5: 就是我去买车，一个去从个
0: 买什么车？
5: 对，
0: 买什么车？吴先生，
5: 买挂车
0: 啊，买挂车，
5: 然后他带我去签了合同，合同也不愿意给我们。
0: 您跟谁签了合同？
5: 在江西润金物流有限公司。
0: 和一家物流公司润什么？润金。
5: 润金。
0: 润是滋润的润，金是哪个金？
5: 天津的津，
0: 天津的津是不是？
5: 对对对。
0: 润津物流有限公司怎么了？
5: 然后我们要求去提档，他一会儿告诉我这车辆有超载违章不能提档，一会儿告诉我这车辆是租用的，然后租用的我签了租用回来深圳告那个人诈骗我，然后我起诉到法院的时候，他又告诉我这车辆是买的。所以我想被他们套路了，想来寻求你们媒体来帮助。我们这边有很多的 在当地有很多的

0: 受害者的司机。嗯，
1: 就是你们有很多人在高安的这一家润金物流买了，
0: 不是一家数，是同个区域啊。
1: 就是高安的很多的一些物流企业存在这样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嗯嗯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你们是要买二手的这个挂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我买了二手的挂车，对。
1: 嗯，就是你们本来是打算买二手的过车，挂车，但现在拿到车了吗？付了钱吗？
0: 啊，我们付了钱，买了啊，我在手里啊，有在我这边有三啊四个月四五个月左右。啊，
1: 您付了多少钱？
0: 啊，25万。
1: 就是您付了算是全款吗？
0: 大概
1: 按合同要求是多少
0: 啊？
1: 按合同要求是应该要付多少？就是您现在付出去的这第一笔钱
0: 啊？按合同的话，合同他也没让我们看啊，就签了合同也不让看，我们拿走也不愿意拿啊。具体的话我们也那个也不清楚。
1: 那你 我想问他，又没有给您任何的纸质说明，也没有给您任何的保障，您为什么要找他去买车呢？您这个把钱交给他是怎么转账？就转账方式是什么？是公对公，还是说转的这个扫码，还是说转的什么公司？您的转账记录？
0: 我们是转的微信啊。
1: 这么大一笔钱去买一辆挂车，您转的微信是个人微信还是他的这种企业的微信呢？企业的微信收款？
0: 个人微信啊。
1: 您凭什么去相信他给他个人转这个微信呢？他给了您什么承诺呢？
0: 他说跟我们承诺，他就说车给你，我当时就有感觉有点疑问。
1: 是因为他的车更便宜所以您找他买车吗？
0: 啊，
1: 是因为他的车更便宜所以您敢找他私人这样直接转这么大笔钱款给他吗？
0: 他的车，他之前他说他那边跟我们承诺是什么，有这个车辆那个江西高安的车牌有违章是不用处理的。
1: 那如果说有存在，您说
0: 啊，有超载违章，他说不能处理啊，怎么样？我们也相信，因为在深圳很多企业那个来卖车的话还是比较诚信的，因为所以没有遇到像这些企业不诚信的。然后我们
1: 因为您轻信了他，可能会钻法律的空子，他也是把握了你的这个漏洞，所以说他才敢肆意妄为的去采取这种您刚说的交钱，没有给您任何的合同，也没有现在也没有看到车，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您报警了吗？
0: 我然后车有给我
1: 啊，车给到你了
0: 几个月，几个月后就是说把我的车把我诱骗上去，把我车开到高安，那就把我车扣下去了啊！我要求他提档，他都不给我提了。我当地在产业办报警也没用。
1: 警方怎么说呢？
0: 警方你们当地的警方跟我说是经济纠纷，一个姓罗的所长的话还是比较好。然后后面的话那个下面的那个派出所民警，他不让我们找那个姓罗的罗长。对我们大吼大叫，所以我就他说是租的，我只能在高安无奈下他说租的，那租的协议钱给我，我回来深圳就告了诈骗，深圳警方立了案，他说深圳的警方警力有限，然后到高安也比较那个，所以我的事情一直没有解决，所以我想
1: 那您可以联合一下，就是您说不止您一位受骗者，您可以联合其他的一些这个司机一起来去共同的去作为经济纠纷来立案，达到一定的这个立案金额的话，那当地警方肯定是会受理的。
0: 当地警方我们也有尝试过去高安产业办，他都以经济纠纷为推脱把我们这些人打发走，他们就可能江西很多企业家企业不能说企业家了，他们这种不诚信的啊，然后我们过去他们就是说我们这些经济纠纷，然后他就要我们来回跑，因为我们是在广东或者湖北全国各地的司机
1: 现在已经立案了吗？
0: 那边的也要经济成本。
1: 你们现在我当然这个肯定清楚，现在已经立案了吗？
0: 我的案件已经立案了，但一直没有解决。2019年到现在也有5-6年了。
1: 那就现在你这个25万都一直待在他这边，就是在这个润金物流，然后车也没有拿到，钱也还在他那儿。
0: 钱还在那里，他说这是租的啊，我起诉到法院，他又说是买的，所以我现在没办法。
1: 什么意思？他是说这25万是租金， 还到底还是这个买车的金额？
0: 他跟我在抖音上说是租金，他说只收我108600，但他收另外一个人150000啊，我总给另外一个人也136800，是不是？
1: 因为毕竟没有拿到车，他这个肯定是会价格上存在有不同的情况。
0: 嗯，然后他那个人他说他起诉了法院的时候，他说是是分期保留所有权买卖的，因为在当地很多法院呐、法官都知道，都知道这边的话都拿了4-5份合同让我们这些卡友，因为我们不懂法啊，所以被他们套路了，坑了。
1: 那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您现在的诉求是吴先生？
0: 哦，我们的诉求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1: 诉求是什么？是拿回钱，还是说拿到车？因为您是买车嘛。
0: 因为车说实在的6年了，到现在也车辆也是贬值的，特别是挂车，所以我们想拿回钱嘛。啊。
1: 嗯嗯，好，大概清楚您的意思了。这个情况我们去了解一下，好吗？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说到这里，再见。
2: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这会儿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跟我们说到了今天有些突发的情况，像这个好好同学说完了今天要迟到了，因为什么？沿江快速路今天流量非常的大啊，已经是管制了，没有，目前是没有办法从红谷隧道进入这个，就是从沿江快速路直接进入红谷隧道，已经要从前方的中山西路来驶这个驶入红谷隧道，加上有一些小雨。另外呢，刚才平台人生说在沿江快速路蒋巷北望大桥出来，快到昌东大道这个路口有一辆车抛锚了，而这会儿我们还看到有这种电动车啊骑在沿江快速路上，所以这个道路上通行情况我们继续找小雷同学，因为但是他这个抛锚已经有拖车到现场去处理了，大家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雨天道路湿滑，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好，早上好，小雷。嗯，好，我们稍后请导播帮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信号。
4: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6: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目前的最新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8: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就现在给而言给大家观察到像是西环丰盛快速路、长乐胡同、前湖胡同，还有沿江快速路朝阳段这边呢都出现了这个非常有威胁的车多情况，需要大家注意小心，尤其是沿江快速路，刚才也强调了，在这边呢有这个道路的一个显著卡壳 的情况啊，从这个相湖小兰方向进城区，以及从这个朝阳方向哈、啊，这个要去往到长安大桥和市民大桥方向，都是长漫长的一个车头排队啊，就提醒大家千万保持一下关注。西环的话，前湖胡同和长乐胡同呢，现在呢也保持比较醒目的一个大车流通行啊，现在来到已经8:30之后，快8:40了啊，目前对于车流而言啊，主要需要关注的就是沿江路和丰盛快速路西环路啊这两条主干道啊，是对大家来说的一个这个煎熬，需要大家呢这个稍作关心啊。那么当然上学高峰其实在很多区域已然结束，所以路况呢应该是已经陆续恢复到正常行驶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道路情况，欢迎大家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目前在九江的长虹大道西向东拥堵272米，赣州的福寿路北向南拥堵318米，赣南高架路西南向东北拥堵722米，上饶的河横段东向西拥堵554米，太甲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56米，楚西南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42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啊，中秋国庆就在眼前了，已经进入正式的倒计时了，双节马上就到，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来了，这里好物多，品质稳，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类美食礼盒全都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上档次，走亲访友送礼都特别的有面子，还有限时福利等您来，进店扫码就能领取满399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挑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不知道你是喜欢吃肥美的蟹黄啊，鲜的流油，还是说喜欢吃这种香甜丝嫩的这个蟹肉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吃过就回不去了。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抢先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热卖的1588型这个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这个母蟹5只，一共到手呢是10只，活动价只要339块钱。中国人团圆节讲究个圆满，10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现在呢还有第二张礼券半价的活动，两张礼券一共508.5块，到手整整20只大闸蟹。还有实惠的1288型礼券，可以选择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一共到手8只，只要239块钱。我们呢是一共有7种规格，公蟹母蟹搭配各不相同，多买多优惠，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购买的话呢，你要记得啊，你现在拿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大闸蟹。那么你等到这个开湖之后啊，扫描蟹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就可以确保食用新鲜了。今年开湖时间大概在9月下旬，建议大家呢这个提前了解，提前囤好蟹卡，等到一开湖就可以吃到新鲜肥美的第一口鲜了。那么现在的有效期是3年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但是建议大家，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建议大家还是等到9月10月，这时候蟹的品质是最肥美的，要吃咱们就吃最好的，而且本来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嘛，不要等到12月了，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小规格的话呢是有239块钱到手18只的1288型，那么也有这个普遍适合家庭的1588型，第二张半价20只到手只要508.5块啊，合下来是每只25块多，非常的划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1054，回复1054别错过。
9: 秋风起，蟹朝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就好滋味。
1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1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1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1: 平均一瓶才20多。
1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胶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

0: 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现在很多人装修都特别的谨慎，是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是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啊。传统装修先交前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但是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这也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难怪工艺服务都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业主手上，底气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程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全屋灯具窗帘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向价值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是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次装修你说了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啊，才过了5分钟，又请出小雷来看看这个道路上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转机啊！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西一环沿江快速路，包括咱们的二环线南昌大道啊，这个都有车多分布啊。这个早间高峰不可怕，就可怕到啊，这个精准狙杀啊，就卡在半点之后上班的最关键时段啊，眼瞅着就差一点点，咱们就马上抵达单位，顺利打上卡了，结果啊被拦截了啊。那现在沿江快速路的朝阳由南向北，现在西环丰盛快速路的前湖互通以及长乐互通啊这边的一个来回通行啊，都出现了大的流量啊，需要大家备好小心啊。桃花南路进九州高架，包括现在红豆高架、解放路互通立交啊，包括赣江大道啊，这些啊都是车流量不小啊，需要大家呢做好充分的一个应对准备啊。我这个早间高峰还没结束啊，依然需要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天池路东向西拥堵309米，石钟山大道东向西拥堵367米，甘州的105国道东南向西北拥堵424米，上饶的上饶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22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

0: 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都爱喝酸奶维持肠道健康，最近有说法是冷藏酸奶比常温酸奶好，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它的健康特点和优势，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喜好进行选择。首先我们来看看冷藏酸奶的特点，通常富含有活性益生菌，如乳酸菌等，这些益生菌在冷藏条件下能够保持活性，对肠道健康有益，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平衡，增强免疫力。再就是新鲜的口感，冷藏酸奶由于保存温度较低，通常具有更加新鲜清爽的口感，适合喜欢喝冷饮的朋友。保质期比较短，由于含有活性益生菌，而且需要低温下保存，冷藏酸奶的保质期比较短，需要尽快食用以保证新鲜度和口感。再来看看常温酸奶的特点，便于储存和携带。常温酸奶不需要冷藏保存，因此更加便于携带和储存，适合在户外或没有冷藏条件下的地方来食用。保质期也比较长，由于不需要冷藏保存且经过特殊处理，常温酸奶的保质期相对较长，方便长时间的保存和食用。所以说啊，冷藏酸奶和常温酸奶各有优缺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5: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好，8:51啊，今天这会儿还有很多朋友堵在路上，因为这个沿江快速路今天突然间遇上降雨啊，路面上车辆很大。豪豪同学今天是应该迟到了吧？他现在还在中山，而9点也到不了，还在这中山西路要掉头去往沿江快速路的这个位置，因为这边流量真的很大。沿江快速路拐不进红五隧道，但中山西路依旧拐不进，今天铁迟到了，非常啊！中山西路只有一条掉头车道，全堵在这儿，所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优化调整的空间吧。让大家通行的这个效率可以变得更高。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没有时间跟大家来聊，你每天工作的时候最大的运动量是什么？一大口说起身上厕所平均步数4000，就是正好我就是一个打工人比较正常的一个这种节奏了，就是基本上4000。然后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没有工作量只有运动量啊。这个生活已经让我羡慕了，每天就是专注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嘛。小卖部副部长说没有工作量也没有运动量，不对吧，应该是只有工作量也有运动量。我记得我们这小卖部副部长也是挺爱运动的。游子说他昨天从10点开始从宜春市区骑行到明月山脚下，然后爬了明月山，去了青云站到月亮湖，又走下山，接着继续骑行回宜春。你的体力太强了，我光是知道好像月亮湖差不多就10公里吧。他说去年也这样做了一次，今年速度还慢了。万永祥帮他看了一下，骑行了近100公里。 哇，你这个体力真的太可以了。但如果说你想骑出江西的话呢，可以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去贵州啊，来一趟纯玩团，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一个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玩得安心放心。早上9点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头等。

舱二加一豪华大巴，座椅宽敞可躺平，配备充电接口，旅途舒适度直接拉满。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溪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升级三晚四餐酒店，特别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贵州地道特色美食瀑布宴、苗县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行程福利可以说是相当之丰富了。赠送体验打糍粑，并赠送每人糍粑一份，赠送苗福旅拍优惠券，专属的听友福利，两人同行立减100啊，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携带有效证件出行，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每天发团，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只需要2980每人，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成人也只要3380，包含往返的高铁票，儿童价格还可以更加的优惠。想了解详情的朋友，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儿童价格会更优惠，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2026年的最后一个小长假就是国庆七天了，多款线路可以选择，早定更划算，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贵州，回复贵州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当然，如果您就在省内游玩的话，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爱车的状况啊。我们的铁锤三效是一款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除气碳产品，除碳一碳合二为一，加到油箱里正常行驶，就可以对你进气道、发动机燃烧室进行深度的清洗和养护。原价每套是168，一套两瓶，现在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非常的划算。质保期5年，放心囤。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三，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扫码下单了。现在拍呢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可以来额外赠送。好了，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上通行情况，有请小雷。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此刻给大家看到，首先环线一圈出行高架的流量水平呢大幅度的回落啊，这个南昌市区早高峰已经基本上回归到了一个平峰时段的出行啊，各条干道啊流量啊都有陆续的一个这个收缩了啊。那当然啊，这个咱们早间高峰啊，这个很多路段啊有比较强势的出行表现啊，但是呢过了九点那还是咱们啊这个三P二啊这个握手言和啊延长通道和西一环啊都已经车流改善啊，行车状态逐步好转。当然今天呢这有出现降小雨的天气，气候条件上有一定的这个变化啊，对今天这样的一个出行大家还是要多备一些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市路况，九江的昌九快速路西南向东北拥堵940米，长虹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09米，赣州的赣通大道西向东拥堵317米，251乡道东南向西北拥堵628米，上饶的201省道西南向东北拥堵439米，河横段的西向东拥堵554米，320国道西南向东北拥堵371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其实目前全省各条高速公路 G70 福音高速的659公桩加615公桩昌九段德安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货物倾斜的事故，正在等待转货作业，缓慢通行，其他路段通行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和各位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宜春、南昌四市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州市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的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方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和赣中北部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赣中南部和赣南晴天见多云，局部山区午后的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获得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入秋之后，很多人出现长期头痛、头部闷胀、记忆力下降，大多当成秋乏和疲劳忽略了。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如果头痛反复出现，休息后也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做脑部检查，排查脑膜瘤等颅内病变。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好，1054整点播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引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引导高校找准定位、分类发展，破解同质化难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税收增长与经济基本面基本匹配。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货运量保持高位运行，铁路部门优化运输组织，保障重点物资运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有力支撑国民经济平稳发展。西藏拉萨至林芝铁路山南站20号正式开通货运业务，填补拉林路铁路的中段货运空白。

镇店将畅通藏药材、高原果蔬等特色物产外运通道，同时保障建材、生活物资输入，完善西藏区域铁路物流网络，助力地方产业发展。广东将于9月11号到10月31号开展金秋文旅消费季，面向来粤游客及本地居民发放总额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以此激活文旅市场，拉动文旅消费，丰富群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是。

0: 和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目前室内南昌市区内啊，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

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

0: 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壶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壶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方面，G70福音高速的659公庄加615米长久段德安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货物倾斜的事故，正在等待转货作业，缓慢通行。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关心天气。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5到30度，目前实时温度26.5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73%，空气质量指数46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里。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3,3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量平稳增长，折射出国内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的稳步释放。各地持续做好用电保供调度，保障工商业生产与居民生活用电，支持经济平稳运行。人社部日前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毕业生。活动搭建线上线下招聘平台，推出行业专场、跨区域巡回招聘会、带配套直播带岗，还有就业指导等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国家卫健委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人口超300万的地市也要配套设置门诊，配套专科医师，提供规范诊疗，完善罕见病防治体系，助力罕见病患者就近就医。中秋前一天，热门旅游长线与返乡航线机票价格明显上涨。航班管家数据显示，截至9月17号，双节期间国内经济舱平均预订票价约为973.7元，同比上涨9%，预计旅客运输量日均同比增长3.1%，民航出行需求迎来集中释放。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深化网络交易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的指导意见，文件厘清监管边界，压实各方监管责任，构建线上线下全覆盖、多领域分工协作的监管体系，形成齐刷共管的网络交易监管新格局，规范网络经营秩序。

0: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的公路 BGM。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1: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五只加2.5两的母蟹五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块。

0: 从12888型到5888型，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转转转转。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要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
0: 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规定文房四宝就是老古董老干部专属？今天必须曝光江西南昌敬贤文岗镇，它绝对是被全网严重低估的中国毛笔天花板。很多人只听过湖笔、宣笔，却不知道全国每两支毛笔就一支出自敬贤文岗。这里是实打实的华夏笔都，是国内毛笔的半壁江山。别觉得制笔是枯燥老手艺，文岗制笔始于晚唐，兴盛千年，一支小小的毛笔要熬过128道纯手工工序，匠人手工精挑细选，分毫较真，这才

是顶级的极致匠心。最绝的是这里的毛笔早就彻底年轻化，不再是笨重的老式专用笔，高颜值文创毛笔，便携口袋小楷笔层出不穷。从前只有书法家用的专业笔墨，现在成了学生练字、国风手账、书法打卡的潮流单品。无数博主疯狂种草，让千年毛笔成功冲进年轻人赛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提醒到大家，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是正常的。而高速方面呢，支持临福英高速的659公庄加615米昌九段的德安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发生一起货车货物倾斜的事故，装载的是竹子，那正在呢等待转货作业，目前往南昌方向匝道缓慢通行。还有 S81修大高速的496公庄隧大赣州段塘下一号高架桥上往南昌方向有一辆大客车是发生了故障，在单道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5到30度，目前实时气温26.8度，微风一级，相对湿度73%，空气质量指数43优，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3: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将听取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审议相关文件，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作出部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力争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持续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消费需求。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2枚金牌，暂居金牌榜榜首。赛场上，我国运动员奋勇拼搏，在多个项目持续发力，展现良好竞技状态，不断刷新赛事的成绩。抖音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过去一年平台优质创作者的涨粉量为平台均值的 4.2 倍，用户主动推荐优质作品次数达到了均值的27倍，年轻的新作者涨粉速度是同类创作者的6倍，创作一年内收获100万以上粉丝的创作者数量较去年增长40%。爱我英雄城，借我文明行，文明素养提升3年行动部署，南昌交警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假套牌、无牌以及号牌遮挡、污损等交通违法行为，规范电动车通行秩序，提升城市的文明交通水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开车道。
9: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0: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1: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12: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3: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好，来到11:08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易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来看到两款新车的上市，一个是红旗天宫07已经开启预售了，另外呢，荣威嘉越07也同样是开启预售。那这两款车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待会儿我们呢将会为大家来一一的介绍。而今天的车友话说，就和大家来说一说雨刮为什么要定期更换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2026南昌国际车展将于10月1号到10月4号在这个绿地国博启幕啊，1号到4号。到时候呢，想要去绿地国博看南昌国际车展的朋友，那您可以来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只要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发送南昌国际车展几个关键词哈，到时候我们会随机的选取听众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是车展的门票2张啊，每人送2张。当然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个事儿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平时啊，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像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还有噪音大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其实往往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的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这也是直接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到详情啊，因为它使用起来很方便，你只要加到这个油箱里面，然后呢去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每套原价是168块钱一套2瓶啊，

那么现在也是应广大听友的需求，所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最为划算的一个套装，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之前的最低活动价六套可能都要52块多一瓶了，那现在所以说是最为划算的一个套装，建议您可以多囤一些，因为它的保质期是有5年的，所以您可以放心囤啊。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只要499，买的越多越划算。记得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累计的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呢，详见商品的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好，来到11:16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呢，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4: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五只加2.5两的母蟹五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

0: 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七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咱们的这个2026国南昌国际车展呢，是10月1号到4号在丽地国博启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就可以每人送2张免费的车展门票哈，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发送"南昌国际车展"这几个关键字啊，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抽取听友来送到这个每人2张的车展的门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新车的了解。首先，第一款就是红旗天空07，已经是开启预售了，限时权益价是16.99万到19.99万，这是在昨天晚上呢，它就已经开启预售，总共推出3款车型啊。新车呢定位的是纯电中大型车，在外观、颜值、智舱、智驾，还有包括动力续航等方面都是有不俗的竞争力的。这款的中大型车走的这个颜值路线很清晰，就是运动两个字，所以它的车头的整体设计啊很干脆利落，没有跟风流行的贯穿式的灯组，很不错哈。另外，作为红旗家族的一员呢，它在前机舱盖上面设计了一条红线，这一经典设计不仅是致敬吧，也是选购这个红旗品牌用户的一个自豪感的体现。那这款新车呢，长宽高分别是5000、1915、1490毫米，轴距则是3000毫米。车身的侧面的造型非常的流畅啊，没有那种刻意的体现，整体看上去就是非常的自然舒展。同时呢，我们也能注意到这个车窗边框采用的是黑色的饰条，同时前轮的刹车钳呢是属于这个红色的，所以这两点就让整车的运动特质非常的明显了。而且贯穿式的尾灯以及两侧的灯组，还有一点那种小怒式的感觉。造型呢非常的耐看啊，另外它的精致感体现的也很不错，比如说后保险杠部分采用的是那种亮色的黑色的材质。而这款车的内饰方面则是提供了云杉灰，还有这个白光性以及包括暖阳尘这3款内饰的颜色，就主打的就是科技感加简约的风格。整体的氛围呢紧跟目前新能源车的一个主流的设计，像中控台上的17.3英寸的屏幕尺寸就非常的豪横了，这个大屏看起来的效果啊就是很爽。而且车身的素质也不差哈，这个灵犀座舱6.0拥有着高通8397的车机芯片的一个加持，这样就保证了操作的一个流畅性。当然大家也会很关注这款车的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它呢配备的是384线动态的一个可变焦的一个激光雷达，采用的是红旗思南智驾5.0，所以能够实现全维度的主动的安全、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全场景的智能泊车辅助，还有这个跨楼层记忆泊车、ETC 的无感通行、端到端3点掉头以及待转区通行和车位到车位等这样的一些高阶组合的辅助驾驶功能。动力方面呢，全车搭配的是800V的一个高压平台和 SIC 电驱，所以提供了单电机和双电机的版本。其中呢，单电机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是5.6秒、5.8秒，双电机的版本的百公里加速时间则是3.5秒。配备的是天空08款的一个悬架电池的电池组啊，这个容量呢是75千瓦时和85千瓦时 ，CLTC 的纯电续航有640公里和730公里以及680公里的几种选择。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

0: 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还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损不多哦，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

0: 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2: 好，来到11:36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要了解的第二款新车，也是在昨天正式开启预售的荣威嘉越07啊，预售价格是37,800到152,800，也是推出了三款车型。那么作为荣威面向家庭用户打造的全新大五座 SUV 呢，嘉越07没有简单的把产品的竞争集中在大尺寸、大电池或者是高阶智驾某一个标签上，而是从一家人真正的用车场景出发，把空间、舒适、储蓄、航智能以及车内的娱乐等需求是全部纳入到了产品的设计之中啊。首先从这个产品的定位来看呢，它是一台标准的大五座的 SUV， 新车的轴距2908毫米，在车身尺寸和轴距上呢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越级空间的基础哈，长宽高是4900、1910以及1745毫米。那么与一些为了追求多座布局而牺牲后排舒适性的 SUV 不同，嘉越07就是选择把有限的空间全部给到了5名成员，所以让每一个座位都尽可能的坐得非常的舒服。外观方面呢，也没有说为了迎合年轻市场采用过度激进的设计啊。新车前脸采用的是一个新能源车车型常见的一个封闭式的设计，并且通过了双垂直角元素强化视觉宽度，一体式的星链贯穿式的大灯呢，也是车头的一个重要的识别点了。这个灯组长度有2.24米，内部融合了将近是3000颗的发光点，点亮之后呈现出类似于星空的视觉效果。而这个主灯区呢，大量的长方体元素的加入也进一步的强化了科技感，前杠则是相对的克制，在牌照下方加入主动式的进气格栅，在满足车辆的冷却进气需求的同时，也会有助于降低它的风阻。而且车顶的激光雷达和全车的多种感知硬件啊，进一步强化了整车智能化的属性。车身呢还提供像龙晶紫啊、翡翠绿、宝石蓝、珍稀黑、钻石白、玛瑙灰6种的车漆的选择，选择性是非常的丰富啊。车尾呢则是采用了和车头呼应的一个星链贯穿式的尾灯，配合宽大的车身轮廓，让整车保持稳重大气的这个视觉的效果。在内饰方面呢，中控区大家都是特别的关注的，中控区的区域配备的是15.6英寸的 2.5K 的一个大屏，加入了一个 AI 大模型的能力，所以它是可以通过语音来完成导航、娱乐、车辆控制的操作，同时也支持更多 APP 生态以及 Swatch 的连接。方向盘呢保留了这种物理的按键，所以你像空调、音量这些常用的功能也没有说全部的去交给那种触控屏去处理了，在智能化和实际操作便利性之间呢是进行了一个平衡的。而且它的怀挡设计呢则是进一步释放了中央的通道空间，一家人同时用手机、平板充电的话也很方便，因为它设置了一个 50W 无线快充，提供了3个Type-C 的一个接口和1个 USB 的接口，所以一家人一起出游的话呢，即使充电设备需要的比较多的也完全够用啊。嘉越07呢还有一些很容易让人产生这个车真正懂家庭用户的配置，比如说副驾区域设置了一个小桌板，那就可以用来放置电脑啊这样的一些用品了，同时还配备了大尺寸的独立化妆镜和9档光源的调节，车内还拥有7.5升的一个车载冰箱，采用的是双侧开门的设计，可以容纳多罐330毫升的一个饮料，而且还支持制冰的功能，一次呢可以制作6个冰块，也能够自动的脱模取冰啊。所以这种车呢对于特别喜欢那种户外出游的用户来说就非常的实用了，冰箱制冰以及这个外放电的组合功能这个组合起来之后，它的使用场景就不仅仅是限于城市道路，而是能够自然就延伸到了像露营啊、野餐这样一些户外的生活方式啊。当然了，荣威嘉越07同样是没有缺席当前新能源 SUV 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就是智能化方面。新车搭载的是 Motentar 7的世界模型的高阶智驾系统，配备了车顶的激光雷达以及多种的感知硬件，可以支持城区领域、高快领域以及包括全场景的辅助的泊车。而从技术

逻辑来看呢，车世界这个世界模型呢，更强调的是对于复杂路况的环境当中的一个动态关系的理解。它不只说就识别车辆、行人或者道路本身啊，它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判断不同的交通参与者之间的运动的这种关系。所以，对于城市道路当中的非机动车的穿行、行人突然的出现、车辆加塞儿以及复杂路口等场景而言，这类能力呢将会直接影响到辅助驾驶的一个实际的体验。这款车呢，在这方面的智能方面呢，考虑的就更加的全面了啊。那我们说，随着这个荣威嘉越07正式的开启预售，15到20万级别的家庭的 SUV 又迎来了一款新的竞争者啊！因为这个它开启预售之后呢，价格定位是在13万7800到15万2800之间。那么这样的一个新的竞争者呢，它也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一台只属于年轻人的运动 SUV，也没有单纯的依靠堆砌配置来造所谓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的标签啊，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一家人真正会遇到的一些生活细节上，从这个无座空间啊，到增程的续航，从前后排的舒适性，到车载冰箱、吸顶屏、无线快充、高阶智驾，所以它试图构建的其实就是一套非常完整的家庭出行体验了。最终产品表现当然还需要等待正式上市价格以后，实际的体验之后去进一步的验证。但是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呢，荣威嘉越07已经是把自己的产品方向表达得非常的清楚。对于家庭用户来说，一台车真正的价值不只是说把人带到目的地啊，更应该是让一家人在出发路上以及抵达之后都能获得更舒适、更方便的体验。

提醒大家，2026南昌国际车展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4号在绿地国博启幕啊。现在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南昌国际车展几个关键字，就可以获得每人2张免费的车展门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缤纷车世界，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

0: 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七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资金将用于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应急救助等事项，助力地方加快处置灾情，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拓宽问题线索渠道，畅通群众投诉举报途径，重拳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机构篡改监测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压实机构主体责任，保障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真实准确。中秋节前夕呢，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本次抽检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的安全状况总体稳定。监管部门持续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守护群众中秋佳节饮食安全。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我国西北、东北多地最高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部分地区仅有15度左右。今日黑龙江哈尔滨最低气温降至7度，提醒当地民众及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防范降温带来的不适。省道汉泉至燕窝里一级公路于金大道呢，工程一线的标段最后的一层沥青启动了坍铺，路面施工进入到了收尾冲刺，后续将会开展标线以及附属设施施工，项目的预计在10月底完工，通车之后分移到新余的高铁站可以25分钟直达，助力打通便捷高效的城乡交通体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开车看路况，投保看条款啊！网上买保险呢，要认准正规渠道，弄清哪些能保哪些不保，保护好个人信息，别被夸大宣传和虚假承诺带偏。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和您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好，来到12:12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创意装饰29周年庆已经正式启动了，优惠力度非常大啊。那很多人会关心到底有哪些福利呢？咱们广电和创意也是十年的老搭档了，这次啊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的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那入选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待遇呢？啊，一个呢是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三重补贴的叠加，平时其实是没有这个力度的啊，10000可以抵30000，省下的钱呢，那就能置办全套的家电了。您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详细咨询啊。签约的话呢，还要再加16大的家具，还有客餐厅的卧室家具一次性的为您配齐啊。所以优惠这么大呢，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了。但是有的人也会担忧啊，说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当然咱们是要对听众负责的，所以这个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呢是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的这个工人，所以他呢又自有配训基地，持证上岗，就省去了包工头的抽成了。其实有不少的装修公司啊都是外包散工的，这点呢确实是很难得的啊。所以呢有这样好的一个平台的话呢，大家在这样的优惠期间不要错过。他还有20000平的一个自有的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这样的一个经销商的加价，所以就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实在又能保证品质，而且它24小时内就能够给您配送到家，更加是有万平定制工厂，还有这个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啊，工厂价职工，像工人啊仓储啊工厂全部都是自营的，从源头就可以去把控哈、难怪呢它能给到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而且承诺的是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呢去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之后呢再付款，所以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啊、装修最怕的就是隐形增项嘛，所以这样的一个保证的话就真的非常实在了。想要的朋友抓紧去报名，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仅限38户的样板房的名额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优惠期间，力度这么大的期间，千万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去报名，仅限38户样板房的名额，88206222 88206222。

0: 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2:35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现在大家装修啊都特别的谨慎啊，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的就是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啊。那么传统的装修呢是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都非常的被动。但是现在呢，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那这个先装修后付款就是特有的底气了，简单透明哈，一步验收，一步付款，然后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呢砸料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全程都握在自己的手里，就再也不怕跑路烂尾和拖工期了。难怪这个工艺和服务会更好，就是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呢真的是完全在业主的手上哈。而且呢这样的底气其实就是源自于实力了。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呢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的平台交付仓储，万平定制工厂，还有材料工艺施工全都是自主可控的。又恰逢创意29周年年庆，所以呢福利也是力度空前啊，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呢即送16大家居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哦。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电话88206222 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呢装修你说了算啊。想要这个福利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去拨打这个电话，因为席位有限，88206222，咨询电话88206222。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为富则刚》。全网追更的爸爸哥杨宇坤是一名计算神经科学博士，因为种种意外开启了独自在异国一边带娃一边读博的极限生活。他在论文和尿布之间狼狈穿行，在母婴室的门外手足无措，在笑泪横飞狼狈又温情的带娃日常里，开启了一场颠覆传统的育儿革命。他成了育儿赛道里的异类，无数人疑惑妈妈去哪儿了，他很无奈也很烦躁。我从没见过哪个妈妈带孩子的视频下有人去问孩子爸爸呢。女孩子更细心，爸爸带娃活着就好，孩子只认妈，看似是一种对母亲的夸赞，但何尝不是父亲逃避育儿的借口。在一个系统里，谁的名字没有被叫到，谁就不需要为这个系统负责。杨宇坤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穿男性缺席育儿的真实原因，打破育儿与母职强捆绑的传统观念。妈妈带娃并不是本能，爸爸带娃也不该被当作奇观。异国独自带一岁的女儿，她也只是做了爸爸应该做的。你必须走进那个现场，才能看见那些被默认给母亲的责任。

0: 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2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壶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壶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到辣条，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把发源地和萍乡画上等号。其实辣条诞生于湖南萍江，但是在隔山相邻的江西萍乡演化出了独树一帜的流派，收获了海量粉丝。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大批萍江从业者来到萍乡建厂，辣条产业就此在赣西落地生根。萍乡本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辣都，本地人嗜辣成性，得天独厚的饮食土壤让辣条在这里快速壮大。和市面上甜口辣条不一样，萍乡辣条主打咸香硬核，甜感极低，大多以豆皮为原料，薄薄一张，入口香辣直冲舌尖。花蝴蝶等本土品牌更是几代江西人的童年白月光。从前校园小卖部的爆款，到直播间里的网红单品，萍乡辣条早已告别小作坊时代。如今工厂标准化的生产，配方不断迭代升级，口味卫生都更加稳定。辣条起源虽然不在江西，却在这里长出全新的风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五一

0: 山的云雾与淡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服装，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未来三天，我省中南部地区午后到夜间多阵雨或雷阵雨，请加强防范局地的地质灾害。中秋节期间啊，我省是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也将会逐渐的升高，最高气温会达到33到35度，局部36度。月底到十月初有一次冷空气的过程。近期呢，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好用火安全。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椒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若标签明示或暗示产品具备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宣传内容，不允许继续销售，以此规范婴幼儿的食品标签管理，守护婴幼儿食品安全。日前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实行。此次修订扩大公积金提取范围，缴存职工可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新政进一步的盘活公积金资金，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目前呢，中国太空站太空菜园已经是完成了14种的植物、20余个品种的在轨培养的实验，持续开展空间植物培育相关研究，探索植物在太空环境下的生长规律，为长期载人航天任务的食物供给积累宝贵的实验数据。我国自行设计建造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列入到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该船搭载的核心设备实现100%的国产化，将有效提升北海海域海上应急救援能力，筑牢海上。

0: 革命安全防线。江西群众参与匹克球的热情自去年起明显升温。据了解呢，当前全球全省参与匹克球运动的人数预计达到10万人。这项运动的门槛低，趣味性强，正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丰富群众日常文体休闲选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0: 54，实惠的1288行李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块5。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买车六王，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 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上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2: No，
1: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起始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使用前需要充分加热，正确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

0: 好了，礼盒包装大气地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商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赶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五只加2.5两的母蟹五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八型到5888型，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江西粉牛吗？
4: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5: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4: 南有客家之乡，
5: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4: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规定文房四宝就是老古董老干部专属？今天必须曝光江西南昌敬贤文岗镇，它绝对是被全网严重低估的中国毛笔天花板。很多人只听过湖笔、宣笔，却不知道全国每两支毛笔就一支出自敬贤文岗。这里是实打实的华夏笔都，是国内毛笔的半壁江山。别觉得制笔是枯燥老手艺，文岗制笔始于晚唐，兴盛千年。一支小小的毛笔要熬过128道纯手工工序，匠人手工精挑细选，分毫较真，这才是顶级的极致匠心。最绝的是这的毛笔早就彻底年轻化，不再是笨重的老式专用笔，高颜值文创毛笔，便携口袋小楷笔层出不穷。从前只有书法家用的专业笔墨，现在成了学生练字、国风手账、书法打卡的潮流单品。无数博主疯狂种草，让千年毛笔成功冲进年轻人赛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接到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晚上呢，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宜春、南昌四市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啊都是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风向是全省偏北，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7到29度，赣北南部和赣中北部30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2度。
4: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是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那同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的营养健康转向的变化。第20届呢是亚运会开幕之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了12枚的金牌，暂列到金牌榜的第一。射击男子10米的气步枪的团体决赛当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是夺得金牌，并且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当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的气步枪的冠军。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是拨付到2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个省份自然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呢是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是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等技术服务的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等弄虚作假的行为。中秋之前的前夕呢，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察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是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感谢收听资讯快知道，
1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块5。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呢也是全新上线了干交优品。那同时啊，像这个干交优品的话呢，优惠幅度也超级大的，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交优品的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在南昌城区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人不多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 1054公路 BGM。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2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的，谢谢到林可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呢即将全新上线了，优惠幅度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赣交优品的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在南昌城区的当中，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呢都是基本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消息。今天呢，省会南昌天气呢27到29度，同时呢，明天最低温度23到25度，全省的温度呢是27到29度，赣北南部和赣中南部呢是30到32度，全省的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度，明天为最低温度呢是全省22度。
5: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咬着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燕窑满口爆刀，一瓶

0: 蟹肉香甜，
1: 叶烤蟹黄流心。
2: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椒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是拨付2亿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市开展洪涝、地质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我国自行建设建造的4000千瓦时的一个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到交通运输北海救助局，该船舶搭载的是核心设备，实现了100%的国产化。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呢是近日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管，要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中欧班列呢是中通道呢是今年以来班列通行量突破了3500列。在爱知名古屋的运动会亚运会的游泳项目当中，男子4x200米的自由泳的接力决赛当中，中国队是逆转日本队夺冠，刷新了亚洲新纪录。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已经完成好了，仓容达到7.3亿吨。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呢是“十五五”期间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的保护。感谢收听资讯快车道。
9: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江西交通广播。那出行的话呢，在中秋国庆呢也是一个好时候了。我们的品质贵州纯玩路线呢是重磅上线，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20人的一个精品小团，每天都会发团，全程是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如果违规，直接赔付3000块钱每个人，玩得安心，玩得放心。早上9点钟左右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陆地的头等舱2+1的豪华大巴车，座位呢是非常宽敞的，可以平躺，

配备套充电接口，舒适感是拉满的。打卡到贵州的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荔枝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是升级的，三晚四段酒店特意安排了一晚呢，是西江的特色苗寨客栈，还有贵州的地道的特色美食瀑布宴呐、苗家的长桌宴啊等等之类的，行程福利是满满的，再赠送给你体验到是打糍粑，并且每人呢会赠送一个糍粑一份，赠送给你苗族的旅拍。那同时的话呢，每天会发团，9月28号之前出发，仅需2980块钱一个人。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每个人只要3380块钱，包含到的是往返的高铁票，两人同行历减100块钱。65周岁以上老年人呢是免票人群，每个人再减200块钱。那同时，如果你想报名的话，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回复“贵州”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另外呢，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熊老师，咨询电话是18182-7954-7981，18279547981。那进群的话呢，还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到精美礼品一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来关注到的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呢，也是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2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

0: 对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户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户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李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谢谢到林可的分享，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呢也是即将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继续来关注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林可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3: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

0: 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户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户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的，谢谢林可的分享。那同时的话呢，像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呢也是即将全新上线了，大家呢都是可以来逛一逛的，优惠幅度还是挺大。那同时的话呢，在干胶优品当中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森林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林业最可怕的灾害，它会给森林带来最有害、最具毁灭性的后果。
1: 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
0: 在林区升起的每一簇小火苗都可能是伤害绿色生态环境的杀手。
1: 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
0: 一个小小的烟头足够点燃一片绿色的森林。
1: 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
0: 不经意间掉落的小火星可能引燃周边的植被，从而引发森林火灾。
1: 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
0: 烟头的中心温度可以高达800摄氏度，所以烟头是最容易引燃植物植被的。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秋季天干物燥，不可有玩火之心，一点星星火可毁片片林。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4: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315公里处广昌枢纽至广昌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现场车辆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濮阳高速传广段421公里处广昌枢纽附近，因受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316公里处的影响，路面货车流量大，现场的车道缓慢通行。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4到29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度，东风一级，相对湿度59%，空气质量指数49，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赣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8: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9: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10: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9: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10: 我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9: 平均一瓶才20多。
10: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住建部日前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到量存量的阶段。今年前8个月，我国二手房的交易占比已达52%。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第二十届亚运会21号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约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2: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也是正式上线了，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到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呢？
3: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

0: 大家的市场啊，开户时间大概是在九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户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泄季，等到阳澄湖开户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户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李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块5。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感谢林可的分享，今天林可分享这个大闸蟹的这些礼券呢，也是非常的细致和认真，大家呢也可以根据他的这个介绍去到我们的详情页仔细的再去操作一下。一键直达我们赣江优品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了。然后商城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严选比价挑选出来的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好物，就是大家在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哈，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购买须知的，不是说直接把螃蟹寄过来，而是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需求然后进行下单购买的。好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去听歌咯。

0: 我的时代 dance on me。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邦。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合适的保险才能带来安心的保障，需求要匹配，产品要看懂，渠道要正规，保费要量力，不盲从推荐，不轻信承诺。中国太保寿险江西分公司与您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加油品也是正式上线了，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5: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油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交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型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型到5888型是价格。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再次感谢林可的细致分享。其实除了购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之外呢，其实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还是有很多好物值得大家去选一选转一转的。就是一键直达我们干胶优品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也很快捷，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了，然后点击一下链接就可以直达我们商城的首页。然后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都是多方面的严选比价呀挑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就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它有什么质量问题。就如果说买到其他的商品的话哈，收到手之后呢，大家觉得好像差点意思的话，没有关系，我们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选一选转一转。

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21号，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龙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9月19日晚完工。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拟赴海外中国公民提升防范意识，安全文明出行，了解安全形势，合理规划行程，警惕自然灾害，防范交通事故，文明守法出游，合理

0: 法理性维权，管好个人财务，谨防电信诈骗，掌握应急电话，做好有备无患。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傍晚时间的17:1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依旧是晚高峰的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是七零，陪各位下班送各位回家。今天是做我最后一天一个人的时间了，但不管怎么说，还是那句话，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是要开开心心的，毕竟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了，对不对？马上回到家里面了，或者是说晚上有一些聚会啊，跟朋友在一起什么的，那想到这样的好事情，是不是心情就会开心很多呢？因为每次可能每个人早上起床的时候，上班的心情都不会像下班一样这样的轻松跟愉悦，不是有一种小动物呢就可以代表我们下班时候的状态吗？下班鸟。下班真的是一个比较快乐的时间，所以我们新动力呢也是来了。然后刚才就是不是在连线吗？然后小雷就有说，我们那个双节将至嘛，马上这个礼拜就是先是中秋节，然后中秋节过完之后，就是很快就变成11的假期了。如果有一些比较会请假的小伙伴哈，比如说上半年啊，或之前都没有休假的小伙伴，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提前计划好自己如何把这两个假期连接起来，让自己有一个很长的假期，然后去好好的放松一下了。可能会和自己的朋友出去玩，也有可能呢会和自己的另一半出去玩，再一个呢有可能自己单人出去玩。但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无论是单人还是说成群结队的和小伙伴出去玩，就是在路上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然后就是和朋友出去玩的话，好，我是那一种跟朋友出去玩我是什么都不管的，就他会负责所有的攻略和行程，因为他比较细心，而且他很有经验。当然谁的经验不是从零开始的呢？其实换句话说，我就是个甩手掌柜，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如果长时间接触下来的话，可能我这个朋友就不是一个好成为好朋友状态的一个人了。就有一些人在交朋友的时候呢，可能第一眼就觉得说，哦，这个人很好接触，然后就和他成为了好朋友。但有一些人呢，只是第一眼会觉得说他有点冷冰冰，但实际上呢，长时间接触下来之后，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其实是值得深交的。但是无论是在我们交友啊，还是在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呢，肯定多多少少都会被第一印象稍微削削微微一点点都会有一些影响的，对不对？但是也不能是绝对的，就有的时候呢就还是要日久见人心嘛，就也不能完全以貌取人。但是确实第一印象也很重要，或多或少都会影响你的一些判断。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很热心的，然后外表是干干净净的，然后笑容又是很那种温和的，可能你下意识就会觉得想要和这个人接近，然后就觉得他比较靠谱好相处，愿意去靠近他和他搭话。但是有些人天生就是慢热型的，所以你也不能说他就是一个不值得深交的人。所以不管怎么说哈，对于和交朋友也好，还是找另一半也罢，反正有的时候呢不能完全被第一印象框住了。虽然第一印象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因素，还是要交往之后你才知道这个人值不值得去深交哈。说实话，其实有些东西呢确实日久见人心，就像一个牌子的口碑，它好与不好就是你只有自己去接触了解你才知道，对不对？那对于创意装饰这个品牌呢，它确实牌子也比较大嘛，毕竟是在这个装修行业有29年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历史了，所以今年又是他们29周年庆的这样一个活动，如果想要装修的小伙伴找他们，那你就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折扣力度，他们优惠力度非常非常大，

0: 前呢，就是针对我们电台的听众呢，征集38套样板房，然后名额也只有38个。入选之后呢，他就会有不一样的待遇，可以享受集团呐、工厂、电台渠道3重的补贴和叠加，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然后1万抵3万，省下来的钱呢，就可以置办很多东西，包括你的像软装啊，或者全套家电之类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其实就可以咨询创意装饰的电话8820622288206322，就是签约还会送很多的东西，比如说16大的家具啊，然后客餐厅的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其实他们的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有些东西呢可能就是你听别人说好好坏坏都有，但是只有你自己真正去接触了，你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并且对于创意装饰来说呢，他们是有自有的工人，每个工人都是经过培训的，换句话说就是持证上岗的非常专业的工人，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自己家交给他们去装修会不会装的七七八八很乱七八糟的。不是的，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工人，所以大家如果不想就是遇到那种不靠谱的装修公司的话呢，确实选择创意装饰还是非常有保障的。那想要抢占这个名额的话呢，记得要抓紧时间来拨打创意的电话啦，8820632288206222。这次他们的样板房的名额呢也只有38个，就是先到先得啦。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帅帅帅。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6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北京时间傍晚的17:16，依旧是我们的下班新动力的时间。现在马上连线一下小雷，我们刷新一下最新的即时路况。小雷你好。
3: 徐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啊。首先呢，在北一环英雄大桥啊，现在的进城来的出行方向啊，靠近到华东交大，靠近到交通职业学院啊，最近的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所以说在北一环啊，反倒这个今天晚高峰抢先啊，这个出现车多排队啊。咱们的这个一环线的这个主力啊，西一环的话，现在车流才刚刚啊，这个有一点啊，这个成型啊，包括黄家湖立交这边的一个通道。那么其他的过江桥面、沿江通道啊、城际主干道、大路口啊，现在其实交通的难度呢不算太大啊，通行的这个状态啊都还很不错。现在的放学阶段啊，大家的这个家长嘛、啊、还都在校门口守候，交通影响相对有限。如果大家了解到啊，路面上有任何出行车多走行，欢迎大家在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分享的最新的路况情况。再来看到其他城市的通行情况，九江市的青年路由西北向东南用路距离长达301米，赣州市的广宁县由西南向东北用路距离长达586米，上饶的归峰大道由东向西用路距离长达311米，也提醒各位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

0: 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

0: 百世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献血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别把脸朝你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也是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今天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呢？
7: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

0: 提鞋，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李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林可也是在今天告诉大家，就是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买了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它不是直接螃蟹哈，它是一个蟹券，就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包括什么样的时间去购买它比较合适，做了一个小小的攻略和分享。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林可的推荐分享去进行下单和购买。那其实除了这个中秋的首要是大闸蟹之外呢，其实中秋的其他的一些礼品在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上面呢也是有体现的，大家可以跟着自己需求去下单购买。那么一键直达我们赣江优品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而且我们商城的优惠福利也是超级大的，大家呢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下单购买就好了。然后所有的赞助商品呢就是经过多方面的比价呀，然后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所有的一切在售的商品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也欢迎大家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商城选到自己的贴心好物。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

0: 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下班新动力的时间，现在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刷新一下最新的即时路况。小雷你好。
5: 七零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接着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晚间路况呢现在施展开来啊，这个在西一环黄家湖立交舍里甲啊，这个朝阳片区啊，云飞桥，现在啊，这个咱们就看飞不飞得起来啊。希望大家呢，这个稳这个通行啊，稳扎稳打啊，晚高峰啊，这个政治高峰期呢，就别求快啊。其他的像沿江北大道上英雄，路过英雄桥，路过水产市场，那这些地方啊，流量上啊有所集中啊，当然。细节啊，这个咱们就看学校周边路段了。放学时间已经到了，那咱们的一些典型的啊，这个学校点位出行啊，大家呢备好小心。当然目前的话没有看到啊，这个车的学校周边的车流混乱状况啊，大部分呢都还是井然有序。接娃嘛不着急啊，这个咱们回家还有作业啊，这个慢慢来啊，这个孩子们呢可能还舍不得出来啊，所以现在就半点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啊，车流量还不算啊太夸张。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的，感谢小雷和我们分享的最新的即时路况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通行情况。九江市的青年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01米，赣州市的广宁县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586米，上饶的归峰大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长达311米。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7: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7: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蟹是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8: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9: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8: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9: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8: 平均一瓶才20多。
9: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鞋。

0: 宝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也就是下班新动力的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是七零。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了一个第一印象的事情吗？然后我就刷了一下哈，就看到有评论区的一些留言，就是有人说自己超级吃第一印象，然后第一眼没感觉呢，感觉这辈子都没有感觉了。还有小伙伴说呢，吃过第一印象的亏，然后当初觉得对方温柔靠谱，然后在一起之后呢就完全变了个人，就是细细的深交之后呢才知道，哦，他原来并不是说你第一次见他样子那种温柔的感觉，对不对？还有那个留言是说，他说自己是半热型的，然后经常被别人就是第一眼误会就是比较高冷，然后但实际上呢是就是了解之后才知道他是一个超级搞笑的一个人。所以侧面呢就是也说明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是第一印象的受益者，也有的时候呢是第一印象的这样一个受害者，当然都是打引号的哈。就可能这个人他的第一印象，你对他首先是可能是外貌，也可能是他的声音，也可能正好在你的点上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哦，他可能在你自己的某些审美的地方上，你就可能觉得正好在你的点上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哦，他可能在你自己的某些审美的地方上，你就可能觉得和他聊得比较来，但是细细的深交之后呢，才会觉得说，哦，好像你们并不是一个完全能够就是有更深交集的人，然后就会渐行渐远，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可能就是对于这个第一印象哈，有的时候呢是觉得很重要，但有的时候觉得说第一印象有的时候还会容易以貌取人，就是有欺骗性。但如果说提到这个贵州的话，你第一印象是什么？然后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个云贵菜，因为有一段时间那个云贵川那个菜不是非常流行吗？你会发现在南昌的很多这些商圈啊都会有这个餐馆，就是菜特别多，所以我第一印象就会是他们的美食。那你会不会是美景呢？那可能每个人对一个地方的印象是不太一样的。有没有想过就是真正的去到这个多彩贵州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美景和美食？我们中秋国庆高品质的贵州纯玩路线呢也是重磅上线了，从南昌直接出发，多彩贵州的双高5日纯玩游的路线，同样呢是每天都发团的，全程零购物，然后如果有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你可以玩的安心和放心，你不需要在这个旅行当中去早起，因为它是早上9点出发的，然后陆地头等舱的2+1号到8，就是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就是直接坐在一个比较宽敞舒适的座椅上，然后你就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呢也可以非常舒服的去玩，可以打卡贵州的王牌景点，像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的小溪孔啊，还有西江的千户苗寨，当然特色美食也不会让你错过。就是之前不是因为在我们这儿开了很多云贵川的菜馆吗，所以大家可以去那儿品尝到地道的特色美食，所以这次呢大家可以去跟着这个我们出去玩，品尝一下真正的贵州的特色美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除了大家都非常了解的瀑布宴呐、石锅鱼呀、苗家长寿宴呐，当然就是我们的行程还有其他的赠送，像是打糍粑，然后就是包括赠送苗服的旅拍优惠券，以及我们依旧是有专属的听友福利哈，就是两人同行另减100，如果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

的话呢，就是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但是大家要听清楚哈，我们不同的日期出发的时间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虽然是每天发团，但是价格还是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9月28号之前出发的话呢，成人是每人仅需2980元，然后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的话呢，就是成人每人3380元，都是包含往返的高铁票的。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两个字贵州，然后就可以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如果你带了小朋友的话，儿童价格呢会更加的优惠。同样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电话来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因为真的很难得哈，如果你会请假的话，就是中秋跟国庆假期连起来，其实假期蛮长的。然后你选择一段时间出去玩，然后回来还有时间在家里面好好休息一下，我觉得真的蛮划算的。而且它不需要很长时间，只需要5天的时间，就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选择哪一天出行，然后对自己是最有利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扩，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扩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
5: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18:02，依旧是下班新动力的时间，连线一下小雷，我们刷新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最新的即时路况。小雷你好。
8: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状况。从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西环啊，皇家汇丽桥长乐胡同啊，这个还有延赞快速路红谷隧道转朝阳方向啊，这个核心车多点位啊，这个大家都这个再熟悉不过。沿江北大道上英雄大桥啊，这个江边点位的车多，以及像啊这个解放西路和啊这个洪都高架桥下啊，对这些出行线路啊，还是保持排队的一个姿态啊，大家呢做好小心。那么其他的这个放学还有下班出行车流，现在呢还是这个在运动当中啊，目前呢还比较雄壮的，像南山大桥、下桥啊、红谷通大道的丽景路口，以及像啊金融大街啊这样的一些零星点位啊，希望大家保持充分的一个注意啊。当然刚才讲到了有这个事故的状况啊，在西环的这边啊，那需要大家呢还是要备好小心。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的实时路面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的，感谢小雷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即时路况。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通行情况，九江市的长江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路距离长达563米，赣州市的榕江西路由西向东用路距离长达251米，上饶市的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用路距离长达338米。再来看到高速路况， G70 的福营高速昌九段659公里处德安收费站附近，九江往南昌方向现场占用往南昌方向的部分匝道，另一部分往南昌方向匝道缓慢通行，德安收费站往南昌方向入口管控。
9: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的北部、上饶市的东部、赣州市的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市和上饶市的东部、吉安、抚州市两市的南部多云兼阴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阴天21到26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宜春阴天24到28度，萍乡多云24到31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阴天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的天气24到31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很多家长带孩子到生长发育门诊，第一句话呢就是问我家孩子是不是太矮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刘艳玲提醒，除了单次身高，生长速度也很重要。3岁到青春期前，孩子每年身高增长低于5厘米，就要引起警惕的注意。建议家长呢每3个月测量一次身高，并记录生长的速率，发现生长明显放缓的，及时带孩子做好规范的评估。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咬着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交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路上听我的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也就是下班新动力的时间，我是70。我的朋友居然问我说，他的弟弟呢，就是

0: 在这里上大学，然后军训完之后，因为是大一的新生嘛，然后想问一下说中秋的时候来南昌应该去哪里玩。天哪，难住我了。其实我平时出去玩的时间真的很少，问我的话呢，我只能说那些商圈，别的我回答不上来。我就简单的说了一下什么武商贸啊，然后万寿宫啊，然后再就是地铁更新天地啊，铜锣湾啊，这些就是直接地铁可以直达的地方。让我推荐一些其他南昌可以逛的地方，我真的想不出来，我脑袋瓜已经想不到其他地方可以有什么地方去玩的了。所以如果别人问我南昌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地方，我一下子会愣住。哎，即使我在南昌待了很久，我可能会说可能吃一些美食的地方会说一些。包括我之前跟我家里人聊天的时候，因为是本地的南昌人，我说哎，这个大师院我和我朋友都没有去逛过，哎，好像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我家里人就会说，因为他们是本地的南昌人嘛，我不是，他们说他们都不知道大师院什么时候火起来的。我说现在很火耶，我每次刷一些平台的时候都能看到大家去逛大师院。然后我家里人就是说他都不知道大师院是怎么火爆起来的。然后有一次我们开车晚上从这经过的时候，果然真的人山人海，很多人呢都喜欢去那边拍照打卡嘛，又挨着滕王阁，所以夜景逛起来可能就比较方便吧。所以别人在问我的时候，我只能想到这些商圈，别的我真的想不起来。如果说本地南昌人的话，让你们来推荐一下，大家问你说中秋啊或者是十一南昌有什么好逛的地方，我会推荐哪里呢？我觉得大学生都是比较有精力的人，可能哪怕是一些周边的地方也可能会去打卡，但我可能高精力没有那么的强，所以就可能会直接去推荐一些地铁直达的商圈附近，就比较方便快捷便利嘛。其他的那些离我比较远的，我可能真的就想不到，我也推荐不到什么东西，包括我自己都可能要去一些平台上小地瓜上面查一查这个攻略，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去一下。不过现在做攻略的平台也很多呀，大家也可以去总结一下，然后去再去看一下，做这方面的功课哈。那说到这个推荐哈，我接下来要推荐东西，那真的是值得推荐大家去的地方，那就是创意装饰。首先创意装饰呢，它不仅是一个装修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就是能够让你去借鉴装修的一个地方。其实很多人可能在装修的时候有一些装修风格要去参考一下，装修公司呢就是大家可能会现在也是比较省事去选的一个地方。可是装修公司一定要选对，不然的话你选不对就有可能会面临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装修跑路啊、不负责呀、拖欠你的工期呀之类的。但是创意装饰呢不会，因为他们首先深耕在这个装修行业已经29周年了，并且全国也是百家门店。如果说没有这些行业的支持，他们品牌自信的话呢，也不会有这么多的连锁门店，对不对？所以大家呢也不要错过他们29周年庆的这样一个活动，他们的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并且也是和我们是10年的老搭档了哈。这次也是针对我们的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之后待遇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补贴的叠加，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1万抵3万这样的一个力度。但是这个征集样板房呢只有38套的名额，所以都是先到先得。你想啊，1万抵3万省下来的钱呢都可以置办很多东西，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622。如果说签约的话呢，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的赠送的东西，比如说16大的家具啊，客餐厅的卧室家具一次性的帮你补齐，就是非常的省心和省时，并且又省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就是可以帮自己省钱的机会。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再来说一遍，88206322，88206622，他们也是支持先装修后付款的，节点验收合格之后呢，再进行付款。价格付款都2重透明的保障，大家就不用担心说这个隐形增项的这个消费的政策在里面了哈。实在是他们不会有这样的环节，就是验收一步再收一步的钱，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不然的话呢错过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啦。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 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

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0000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酸酸。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产生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人不多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北京时间的18:17，让我们连线一下小雷，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最新的即时路况。小雷你好。
7: 麒麟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啊。首先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西一环丰盛快速路还有小心啊，这个咱们啊传统车多点位，包括南一环桃花南路啊，从九龙坞方向回家的朋友啊，金一环线离家最近了啊，但是啊这个金一环线啊，这还得先刷卡啊，这咱们这个沿江通道的排队的这个情况啊，需要大家备好充分小心啊。那么的其他的啊普通地面主干道啊，在今天放学啊大体搞定啊，学校周边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大家的往返通行呢啊，围绕着这么一些关键出行点位，比如金融大街啊靠近的万象天地，比如说现在的怡园路靠近的风和大道路口，那还有像现在的京东大道和青山五隧道这样的主干道啊，那还有不断在路面上行驶中的这个接娃和下班出行车流，所以还得再担待一段时间啊，希望咱们司机朋友啊能够耐心通过。如果大家发觉到啊还有城区更多出行路况堵点，欢迎各位啊到微信区或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视频首选华虹。
6: 好的，感谢小雷和我们分享的最新的即时路况的信息。再来看到其他的城市通行情况，九江市的长江大道由东

0: 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563米，赣州市的榕江西路由西向东用的距离长达251米，上饶市的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38米，也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

0: 节将至，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
1: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试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 3.5 两的公蟹5只加 2.5 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两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两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壶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壶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我刚才真的是认真听了一下，就是它那个有效期还蛮长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买完之后忘记去提货怎么办，不用担心，它上面应该有具体的使用须知。而且我刚才听了，就是它的那个有效期，效期真的蛮久，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个大闸蟹的礼券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就是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一键直达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点击一些链接就 OK 了，非常的简单。那其实除了大闸蟹礼券之外呢，有很多呀，像月饼啊、水果呀，然后那个其他的礼盒不都有吗？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下单购买就 OK 了。然后大家不用担心说哈，因为在我们商城里面所有在售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面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而且商城也是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大家也可以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啦。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

0: 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到了18:30的这个时间点，也不知道我们的晚高峰的下班时间是不是路况有了不一样的改变。现在连线一下小雷，和我们刷新一下最新的即时路况。小雷你好。
4: 秦林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其实这个时间本来晚间高峰按照正常的流量曲线，这也眼瞅着这个趋势上是慢慢在走向缓解了，但是恰恰又没想到啊，这个咱们的钱湖大道啊，这个晚高峰来了个逆势上扬啊，本来一个半小时咱们盖棺定论啊，今天晚间高峰完美收场，但是啊，这个今天的唯一的一个超乎意料啊，这个之外的车多走轻，就出现在咱们长安大桥下桥的钱湖大道前南一环路啊，去往到啊这个西一环的方向，这就啊难办了啊，希望大家呢这个做好这个相应的一些安排啊，那对这条路段啊小心通行了啊。这个同时呢，西一环的怡园路互通到长乐互通啊，北一环的啊这个汾河北立交，东一环的洪都高架北京路下桥啊，这些点位啊，在各的晚间高峰还没收尾啊，包括甚至现在啊，在二环线南昌大道的这个中段靠近的相湖湿地公园，也有事故带来的一个出行影响，由西往东出行方向靠近真君路这边有堵车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大家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感谢小雷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路况。再来看到其他城市的通行情况。九江市的长江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563米，赣州市的榕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距离长达251米，邵市的中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38米。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8: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7: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8: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7: 平均一瓶才20多。
8: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赣交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

0: 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
2: 是可以购买2张1588行李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元，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二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李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元。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再次感谢林可的贴心分享。我们一键直达干胶优品的商城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啦。商城里面的优惠力度也是超大的，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桃花路的红城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上海路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青山湖大道的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的北部、上饶市的东部、赣州市的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市和上饶市的东部、吉安、抚州两市的南部多云兼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阴天21到26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宜春阴天24到28度，萍乡多云24到31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阴天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的天气24到31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很多高危的孕妈存在误区，觉得秋季天气舒适，身体状态稳定，就擅自延长产检的间隔。其实换季身体波动大，胎盘血流、血压、血糖都容易诱发突发异常，疏忽产检容易遗漏隐患。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各位高危的孕妈呢，要严格遵从医嘱，按时完成专项的产检，重点排查胎盘的灌注、胎心及身体指标变化。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8: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7: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8: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7: 平均一瓶才20多。
8: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赣交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爹优品也是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
2: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

烤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李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李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

0: 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通行情况。目前车多的路段有从北京东路到解放西路北向南的方向车多拥堵，请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商城好物里面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多，但是就是怕大家不知道怎么选，所以马上进入到了今天的分享时间。
1: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

0: 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两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壶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进入到我们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啦。我们商城的优惠也是超大的，并且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都是经过多方面比价严选出来的好物，同时商城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八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上饶市东部、赣州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市和上饶市东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阴，21到26度，济南镇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宜春阴，24到28度，萍乡多云，24到31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阴，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
3: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3: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5: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6: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5: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6: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5: 平均一瓶才20多。
6: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赣交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现在是20: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

0: 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椒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椒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五只加2.5两的母蟹五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要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可能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现在是20:20，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呢，要看过来了。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超大。究竟有哪些福利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广电呢和创意装饰呢是10年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补。

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想想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出这么大的优惠，而且承诺是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之后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保障。装修最怕的就是隐形增项了，所以这个是合同价最终价，这个太实在了。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0: 现在是20: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就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新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

0: 庆选礼品，就来赶脚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江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油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是我们自己的商城，而且最近的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江油品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帅帅帅。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王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

0: 焊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1: Go go go， 出发喽！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阳明路车多，另外红谷南大道北往南车多，南联路北往南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上饶市东部、赣州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市和上饶市东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4到29度，九江阴，21到26度。景德镇多云转阵雨，23到29度，宜春阴，24到28度。萍乡多云，24到31度，新余多云，24到31度。吉安阴，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1度。赣州多云，25到35度。
5: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6: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6: 赣交优品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6: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7: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8: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7: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8: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7: 平均一瓶才20多。
8: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5: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现在是21: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年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

0: 国庆选礼品，就来赶脚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赣江油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五只加2.5两的母蟹五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油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而且呢优惠力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江油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操场打闹时的大声。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啊！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扫码领取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油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说到双节美食，我们必然不能错过的就是大闸蟹。入秋之后的一口大闸蟹，好吃的、鲜美的、肥美的，那绝对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我们是垂涎欲滴啊！只要它端上来，那绝对是一桌菜当中的主角。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实惠的1588型礼券，是3.5两的公蟹五只加2.5两的母蟹五只，总共是10只，促销到手价只要339，这一张购买是339，但是可以购买2张1588型礼券的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蟹卡到手只要508.5块，到手是总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是25块多一只啊。同时咱们还有实惠型的1288型礼券，3.5两的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促销到手价是239，合下来是29块多，都是非常的划算。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公蟹母蟹大小不同，共有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但是啊，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给你直接把大闸蟹送手上了。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啊，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比如说过两天我们有家庭聚餐了，我需要把大闸蟹作为主角，那你就可以提前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确保食用新鲜。而且呢，我们是专业冷链运输的，所以可以保证是将鲜活肥美的大闸蟹直接送到您家，确保每一只螃蟹都以最佳的状态赴您的餐桌之约。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开湖时间大概是在9月下旬，正宗的产地，优惠的价格，想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抓紧时间下单。而且呢，这次的有效期呢是3年，也就是3个蟹季，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的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号提货。不过啊，蟹好吃的季节永远是9月吃这个肥美的母蟹，10月11月左右呢吃这个膏蟹的这种鲜甜啊，所以大家尽可能在12月份之前提蟹，在开湖之后也最好是尽早提蟹，可以让你尝到属于秋天的第一口鲜。记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实惠的1288行礼券，促销到手价239块钱，是总共8只大闸蟹啊。还有1588行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总共10只，只需要339，而且第二张半价，到手只要508.5块。从1288行到5888行，是价格价格呢从239到1189，公蟹母蟹大小有不同的7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了，非常谢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我避免太伤感，我仍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

之，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Super Idol 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现在是23:0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候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一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一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众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的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尽管说了点少烂命，今天我一直拍心，不管去了或是真或是反，肯定不可阻挡我们内心深处的感，我们扬起了帆，前往下个目的地，抬头挺胸，为了创造更远，集中注意力，管他困难。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转转转。
1: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2: ！Go go go， 出发喽！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在江西省境内的高速公路通行方面，截至目前 S50 太井高速连接线的65公张加950米到81公张加180米，井冈山风景区至井冈山收费站区间双向白天单道通行，晚上消线施工进行交通管制。另外，在此刻的 S81 秀大高速的隧大吉安段411公张加800米，水岩收费站至左安收费站隧川往宜春方向，还有隧大赣州段的412公张加150米田螺坑大桥桥头往大屿方向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今天多云，25到31度，九江阴，22到28度，济南镇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宜春阴，24到31度，萍乡多云，24到31度，新余多云，24到32度，吉安阴，25到33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多云，25到34度。秋季干燥缺水，很多人呢不爱喝白开水，长期会用浓茶、甜奶茶、碳酸饮料来替代，这对我们的消化道其实伤害是非常大的。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秋天养生啊，首选还是温开水，大家尽量戒掉各类刺激。

0: 的饮品，养成健康饮水的习惯，温和养护我们的肠胃和肝脏。
1: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干椒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有好滋味。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干椒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干椒优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椒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

0: 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1054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早间的7点到9点准时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3号，农历的8月13，24节气当中的秋分啊，到了今天，今天是不是还是感觉出门的时候特别的凉快，晚上空调都不用开了，对不对？很多人也在感叹啊，说是不是这个秋天就正式的开启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这个温度马上就要杀回36度。我们来看到，差不多是在明后天吧。就温度要慢慢的开始升高了，到周六周天，就是差不多中秋节回来之后，咱们快要上班的那几天，就是中秋跟国庆中间那要上班的那三天，高温又回来了，36度的高温，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啊，到时候那个短袖 T 恤啊啥的别着急收起来啊。比如很多人说都快到中秋了，一直都没有这个温度热起来，肯定不会再热了，还是会热几天的啊，大家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但是呢，等到国庆期间的时候啊，现在来看的话呢，差不多国庆期间的时候温度又很凉快，可能就跟这几天一样，可能最高温的也就是20多度啊，目前来看是这样的，但是不知道离得更近的时候呢，会不会更准一些？反正就是最近大家什么单薄的这种长袖啊，热天穿的那种 T 恤短袖啊什么的啊，都是可能要时时准备起来。每天的这个温度变化呢，咱们就根据这个温度的高低来选择衣服。当然啊，就是说到秋分这一天，这一天呢是太阳直射赤道的，全球都是属于什么呢？昼夜平分，白天黑夜的时间是相等的。啊，你会发现就是可能晚上6点钟左右，这个天呢就快黑掉的那种感觉。然后秋分过后啊，太阳直射点就会向南半球移动了，然后北半球的话呢，就是会昼渐短，夜渐长，然后气温就会慢慢的开始走低了。分呢啊，一是这个昼夜均分，二是平分秋季。古人呢是以这个立秋到立冬为秋，然后秋分呢正好是属于秋季的正中。啊，所以呢，今年的秋天你会发现走过一半了啊，这确实给人断断续续的有一些秋季的感觉，而且今年的秋老虎威力说实话真的不怎么大，没有感觉到秋老虎特别十足的威力。入秋了之后呢，就是经常都有这样比较凉爽的一个天气。然后在秋分这一天的话啊，饮食呢大家记住就是还是滋阴润肺为主，然后要缓解一下凉燥。可以吃一些梨呀、银耳、百合、蜂蜜，要少吃辛辣的啊，确实是这样。我自己这两天可能前两天吃辣的比较多，这两天就感觉喉咙疼，挺容易上火的，确实。然后起居的话呢，还是记住要早睡早起，注意早晚添衣服啊。凉的时候呢，咱们就还是要裹暖和一些，不要一次性后裹哈，因为还是比较倡议秋冻冻嘛。然后在这个秋分的时候啊，大家就是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养生的知识啊啥的啊，有什么好的这种可以调理一些上火情况的食谱，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行车路上呢，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交通在线节目，当然除了车载收音机收听之外呢，你用手机端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今天秋分的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首先还是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啊，依旧是在7:40到8:40这一个小时里头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和你身边及时的通行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今天的路况互动呢，我们来说说旧衣服怎么处理的事儿。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其实还要从一个消息开始哈。今年2月开学以来呢，南昌豫章学校教育集团光明校区他们是持续开展了一个叫做校服循环爱心传递的公益活动。根据了解，2026年以来，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教体局呢统筹辖区8所学校开展了这个校服循环利用试点。试点活动开展以来呢，该区累计流转校服400余套，直接为家长节省了开支2.56万元到3.24万元啊，就是说咱们毕业的这个学长学姐们的这个校服可以继续的。

0: 循环给年纪小一点，就是然后低年级一些的这个学弟学妹们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挺好的，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确实毕业了之后，他校服就直接丢掉处理了，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方式处理掉了嘛。因为你换到一个别的学校，升了年级，你不能穿之前的这个校服了，尺寸也不合适了，对吧？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留转校服，包括啊，我们也来聊一聊你家里的旧衣服，包括一些什么旧的书籍啊、玩具啊什么的。都是怎么流通的呢？你会给家里亲戚年龄更小一点的小朋友吗？啊，这些旧的衣服、玩具，或者是说你就直接丢掉？还有些朋友可能会走那种什么二手的 App 渠道啊，把它直接转卖掉，是吧？这都是不同的这种流通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您可以来说一说您家里的旧衣服、玩具都是怎么流通的呢？直接丢掉，还是说会找其他的这种二手转卖的方式？大家可以直接把互动内容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进群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关注之后，直接回复"大交通"，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扫码加入我们的交通节目组群了。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8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5: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7: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19，接下来交通在线继续为大家刷新一下滚动头条国内消息部分。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

0: 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经达到7.3亿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目前，5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中国和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日前，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国庆假期临近，部分求职者开始关注旅游服务类的兼职机会。近期 BOSS 直聘安全团队在日常巡查和风险监测当中发现，个别招聘者以旅游顾问、导游等职位吸引求职者，但在后续沟通当中改变实际工作内容，提出多尺度陪玩、一对一陪伴等等不当服务要求。日前，安徽一次性取消6家4A级景区资质，内蒙古取消3家4A级、2家3A级景区资质。根据统计，今年以来，20余个省份的100多家 A 级景区被摘牌。一些地方呢，把公共资源包装成平台公司资产 ，A 级牌子到手躺着收票钱，运营服务却掉链子，这样的好日子难将持续。金九银十进行时，大型车仍然是持续涌入新车市场。九月，逸静 X9、小鹏 G9L 还有腾势 N9L 等超过10款的532型，也就是说5米车长、3米轴距、2米车宽的大车，赶在11黄金周之前上市或者是预售。叠加1到8月上市的80多款大型车，新车市场在一年之内已经涌入了近100款大型车。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继续滚动头条，再带大家来刷新一下省内消息。记者从江西省综合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获悉，2026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高速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不免通行费。受探亲短途出游叠加的影响，全省普通国省道车流将会明显增长，预计日均交通量是6937辆左右，较去年同期增长7%左右。省自然资源厅联合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着力推进全省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目前，全省纳入专项工作范围的275处烈士陵园已经全面完成不动产登记。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其中，江西、福建分别发送旅客1025.5万人次、909.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3%和13.4%。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日发送旅客191万人次，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第14届淮安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南昌湾里站将于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在湾里举行。比赛期间将会对湾里辖区的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9月27号12点至28号的15点，八面山路双马石路口至领袖湖街路口是封闭管理。近日，新余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依托高速公路收费站车辆通行称重数据，查实了一起严重超限货车遮挡号牌强行冲卡驶入沪昆高速的案例。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马路特工队接下来为大家首先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早高峰的一个出行路况，看看今天周三啊秋分这一天的早高峰开局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我们有请小雷为大家来看一看吧。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环线一圈行车高架，反正现在的出行桥面、出行路面啊，目前呢都还是比较稳扎稳打啊。那咱们眼看着这中秋节就要迎来了，那咱们这个即将放假，大家的就放宽心态啊，这个好好发挥啊，这几天的上班啊，不要出状况啊。现在的过江桥梁还有包括我们的红谷川老村居啊，在大家的出行啊还是比较悠哉的啊，没有太多的一个阻碍啊。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上学送娃啊，很多车流都还没出发，那路面上呢还是相当的悠闲的这么一个氛围。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室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
2: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鲁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了312米，卢峰路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453米，甘州市的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市归峰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赣交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即可下单。
6: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7: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6: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7: 我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6: 平均一瓶才20多。
7: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赣交优。

0: 品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上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

0: 且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都可以及时来跟我们交流互动啊！直接微信通过图片文字的方式，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就可以了。今天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南昌国际车展逛车展的话哈，依旧呢可以来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车展门票啊！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2张的这个车展门票。然后今年的这个国庆车展的话呢，依旧是在10月1号到4号，国庆节的前4天，在绿地国博老地方跟大家见面啊。如果想一站式去看各种这个新势力啊，然后传统品牌的这个车型啊，一站式去各种的体验试乘试驾的话，都可以去车展逛一逛。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来发放这样的免费门票啊，是电子票来的，就是您如果说抽中了的话呢，我们会直接发送到您的手机号上，所以呢也比较方便，不需要您到现场来领取。想要车展门票的话呢，怎么来参与哈，直接回复车展啊，回复车展这2个字，我们会在所有发送了关键词的朋友当中来随机的抽取5位幸运听友，每人送出2张南昌国际车展的门票啊。大家可以来积极的参与互动，回复车展2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交通在线节目当中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您家的这些旧的东西，旧的衣服一般是怎么流通的。刚刚还有很多朋友为什么今天会聊这个话题呢，也是说到了就是有一个学校他们这个校服啊在进行一个叫做这种流转的模式啊，应该就是这个高年级的如果穿小了，这个流转到低年级的学生，让他们这样去穿啊。然后呢是这个南昌豫章学校啊，在他们这个教育集团的光明校区有试点这样的一个校服循环的爱心传递活动。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来说一说你家里就是旧的校服，小朋友穿小了的那个校服都是怎么处理的，包括你家里其他的一些旧的衣服啊，孩子的书本啊，玩具啊。因为你知道就小朋友小时候可能刚开始会给他买挺多的这个绘本，但是到了大一点了，他可能那个绘本的内容显得比较小，你一般会怎么处理这些旧的物件，是会直接把它丢掉呢，还是那种废品回收呢，或者是走那种什么二手平台一个一个去上传去。

0: 让它将交易流通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然后这个体育委员还算了一笔账，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那个。南昌市东湖区教体局统筹了8所学校开展这个校服循环利用试点嘛，因为这个活动试点以来呢，它是有一个数据的，累计呢是流转了校服400多套，然后为家长是节省到了2.56万到3.24万元，他算了笔账啊，他说这样核算下来的话，75块钱每套哎，我都不知道现在校服大概是什么样的行情，有朋友知道吗？可以举手告诉我一下啊，然后。那大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要跟我们互动的内容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直接来互动分享一下。A B C 说拼夕夕的校服便宜，现在学校的校服是可以自己到各个平台上面去买同样的款式的，对不对？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然后，张威就说了，这样的话校服流转的一个形式消毒是不是让人放心？我个人是觉得哈，如果我真的是，买了人家旧的校服，这样更划算的这种啊，你回家之后一般可能会用这个带消毒液功能的洗衣液，让衣服彻底的清洁一下的，对不对？或者是拿到外面干洗店啊，做一次彻底的一个消毒清理。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穿起来会更加安心，因为衣服这一类的东西哈，别人穿过的，你买回来，哪怕就是自己啊，去一些二手平台买别人那些那个二手的服饰，我感觉拿回来之后还是要自己去做一次彻底的这种消毒，然后清洗啊，可能之后穿起来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对不对？毕竟咱们钱也省到了不少。还有我家三明治说，为啥要自家孩子穿人家不要的旧衣服呢？对，那就看每个人接受的理念不一样嘛。我之前还听过一个说法，说孩子要糙一点养，就是要让他穿多一点别人的旧衣服，用一些别人旧的东西，然后可能才更好养活这样子啊。反正就是各种的理念，大家都会不太一样嘛。如果愿意接受去买人家就是旧的穿下来的这个校服的也，我觉得也 OK 啊。毕竟也有些朋友会担心说什么新的这个衣服哈，它会不会有一些那种什么甲醛呐、染料啊那种没有释放完，反而不好，然后穿旧了的那种。反而就已经消散的差不多了，穿起来可能更安心嘛，是不是？当然啊，我觉得每个人的理念不一样，大家怎么看都可以来发表一下你们的观点，怎么来看待这个流转校服？包括也可以多分享一下你家孩子的，或者是你家里的一些旧衣服的物件呐，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流通的？直接丢掉，哎，还是会说找一些其他的这个二手交易的流通方式把它处理掉呢？什么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哈，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咱们1054大交通群。那接下来时间也要正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的帮忙热线啦，两部热线电话正式为您开通。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任何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10791-8833-0022。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2: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3: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3: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在我们的帮忙热线时段，从7:40到8:40这一个小时里面啊，来随时拨打咱们的电话。来看一下41群的 HZ 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啊，这是在高新区还是哪个地方的一个路口吧？说上学时段看到了很多学生骑着非机动车没戴头盔，看着也挺危险的，是直接往马路中间穿了啊！而且好像他那个绿灯还没亮啊，这几个学生就感觉已经在往马路中间走了。这个情况呢，我们其实也会带到给交警这一边，看看能不能加强对这一路段的管理啊，要告知学生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个重要性。啊，而且就是闯红灯也是不允许的。那非常感谢我们 HZ 发来的这一段视频啊，你可以告诉我是在具体的哪个路口，我们好向交警去进行一个反馈啊。 上学时间应该就是这个学生，看着也像是学生的模样啊，背着书包这样子的。好，当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今天啊是9月23号，离我们的中秋假期呢还剩下啊，包括今天还剩下两个工作日。中秋节嘛，那很多朋友也是可能需要走亲访友的哈。那么现在的话呢，双节靠近了，咱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啊也上线了好物专区，双节好礼的专区，这里面呢有很多好东西，品质稳，价格实在，像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稻香村的月饼礼盒，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各类的美食礼盒，包括白酒礼盒，五粮液古井、杏花村这些好酒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都是那种礼盒包装的，那大气上档次，送礼的话呢很有面子。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抢购这个限时的福利，也记住哈，在进入商城之后先扫码领取一张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领券之后再下单，多买多省。那中秋节、国庆节挑礼品啊，记得来干胶优品商城看一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了。那么眼瞅着还有2天就要到中秋节了嘛，那现在这个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今天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推荐一款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的四连冠纯棉50度的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应该也算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被誉为酒中牡丹。它那个50度的浓香型啊，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又特别的纯棉，喝过就知道，入口顺滑不辣喉。今天呢，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日常商城价格是199元一箱，这本来已经是比较亲民的价格了，但是现在我们又能叠加商城鲤鱼双节的活动，下单的话呢，你在页面扫码领了那一张立减50块钱的券之后啊，咱们是149就能够到手一箱6瓶的50度古井四连冠酒，平均一瓶算下来不到25块，500毫升的呢。啊，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价格确实是诚意满满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囤酒的话，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了啊！想想就是如果说你去饭店点一瓶像这样的古井系列的酒得多少钱？咱们今天一箱6瓶，领完券之后149，一瓶500毫升到手25块钱。啊，所以说错过这一波福利的话呢，你再要等下次去购买的话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今天囤酒的好福利啊，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干胶优品商城来下单这个古井的四连冠好酒啦。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3: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啊。那当然在这一时刻来看的话，环线的几大出行节点，九州高架渔丈台、红豆高架的汉庭酒店附近桥面，以及西环丰山快速路，那关键的出行节点啊，这个车流准时上岗啊，这个倒没有超出预期啊，那大家呢上班出行啊，没有及时赶到这几个这个出行节点啊，那咱们基本上还是要做好等待通过的一个准备的啊。当然，这个提早出发的朋友啊，那主要也是在这些路段可以省时间。那至于呢，现在的环线其他角落啊，通行的条件都还不错，过江桥面还有咱们的学校周边主干道啊，目前还没有等来早间高峰的大举进攻啊，车流呢都还是平平静静的啊，大家正常通行。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更多的意外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林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
0: 好，非常感谢小雷。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新一下各地市的通行情况。九江市的渊明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99米，甘州市的清风大道由西

0: 南向东北拥堵370米，上饶市的武三溪大道由东向西拥堵了369米，青云路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41米，发展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1米。很多女性呢认为微创手术恢复快，术后啊就会立刻熬夜劳累，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九月虽然说适合术后恢复，但是初秋体质会偏弱，腹腔镜术后呢需要2周左右休养。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要做好腹部的保暖，按时复查，才能够彻底根治病灶，避免复发。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损不多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6: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为您带来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还有生活方面遇到了任何大麻烦小难题，也可以找到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两部电话呢是0791-8833-0011和8833-0022，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向我们咨询反映投诉。当然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今天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说说您家里啊都是怎么来处理一些旧的物件的。是直接丢掉呢，还是说卖掉啊？因为现在这个二手交易平台不是也挺火的嘛，包括就是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校服流转的事情啊？因为现在南昌市区有挺多学校正在试点这样的一个形式。对于愿意接受人家这个旧的衣服的朋友来说，哎，你可能又能省到一些买校服的这个钱啊，确实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也是好事儿。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哈。当然，路面上的情况呢，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华兴说，在这个九州高架西往东水厂路上桥匝道有无人机抓拍压实线变道和加塞儿。对，最近就是自从在开始实行它那个交替变道了之后哈，是在严格的抓拍这个压实线。要导流线变道的一个情况的，那为了规范这边的一个通行秩序，希望大家能够自觉的遵章守法出行啊。 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哈。这个志存高远给我们发来了好几张图片，包括这个位置啊，来看到是在这个青云浦区的迎宾北大道这边，靠近南昌华儿山医院这里啊。他说在这一块的话，是出现有一个大货车后八轮啊，有一台后八轮在这里排队占用了车道，导致现在迎宾大道呢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堵车。从这个照片情况来看，确实啊，很多车都是被挤到了中间的这个车道来通行。那个是一个水泥搅拌车在那边占道嘛，因为旁边看到有这个施工的工地啊，也导致这边有通行的一个堵点出现。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及时的带到交警这边啊，及时去现场进行劝离，来疏导一下交通。迎宾大道这边也是因为这个后八轮占道的原因啊，导致堵车了，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当然那如果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微信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家里正好要装修，有一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哈。因为其实说到装修，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我钱打水漂了啊，因为装修嘛，大家也都会比较谨慎，花的钱可不少，都是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这样一个投入，最怕就是花了钱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以前的话呢，这个装修的步骤确实是你要业主先交了钱之后再去施工，那业主全程就会显得比较被动。但是现在啊，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他们是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什么叫先装修后付款呢？其实就是他们非常有底气啊，你在整个的装修过程简单透明，每一步施工验收了之后再付款，一步验收一步付款这样子啊。比如说咱们水电基础设施的这些施工合格了，咱们先付水电的钱，泥工这一步的基础施工合格了，咱们再付泥工的钱啊，施工不合格的话全部砸掉重做，这个是全部公司来兜底的。资金呢，你可以全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怕找装修公司跑路烂尾拖工期了。所以呢，它的工艺跟服务也能做得更好，因为工人他们会觉得，哎，我要做好一点，早点完工，早点验收，我才能早点拿到钱，对吧？主动权就可以完全在业主手上了。创意敢这么做，有底气啊，也是源自于他们有实力。因为创意装饰呢，它已经是深耕家装29年的时间了，在全国都有超百家的门店。在江西地区呢，他们就有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然后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他们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所以装修的那个品质标准啊，他们也都有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要求线。现在呢，又恰逢创意29周年庆啊，他们的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的。比如说你现在交1万能抵3万，立省了2万块钱，你都可以用来去置办一些家电什么的，而且签约就会送啊16大家具，相当于你交了一笔钱之后呢，之后就能够直接拎包入住那个状态，全屋配齐，而且再会享受到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那如果说想要装修不踩坑，想掌握装修主动权，就记得去找创意装饰啊，咨询热线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啊，记得找装修的话呢，创意不要错过了。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还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赣江优品商城上线的双节好礼专区。现在呢，里面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啊，稻香村的月饼礼盒，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美食礼盒全部都有。而且像五粮液、古井、新化村的这些好酒礼盒也给大家配齐了，还有大额的消费券啊，优惠券给大家准备，399可以立减50，也就是说你领券之后再下单，多买多手。想要挑选中秋国庆的好礼，都记得来赣江优品商城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赣江优品商城的首页啦。那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酒是古井贡酒，而且是古井他们家的这个4连罐的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古井贡酒呢，它其实也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被誉为是酒中牡丹。它那个50度的浓香型啊，度数够劲，但是口感非常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咱们今天的价格也非常划算，500毫升一瓶的，一箱6瓶，商城的日常价格是199元一箱。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对比外面的价格要便宜很多了。但是咱们今天商城鲤鱼双节的活动是直接在商城页面啊，在这个商品的页面可以领取到一张专属的立减50元的券。 也就是说您今天149就可以到手一箱六瓶的50度古井四连罐酒了，平均一瓶不到25块啊。如果说您想下单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了。那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哈，这酒为什么叫